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有一天小明打电话给客服人员，然后客服人员接了电话，当然就说，
5: 喂，
4: 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小明说，你高兴得太早了。结束。
3: 哈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0: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6: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6: 早上6到10。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时间。
1: 有一天早上，妻子醒来，就对丈夫说：“老公，你猜我昨天晚上梦到什么？”老公就说：“嗯，什么？”妻子就说：“我梦见你送我一条珍珠项链，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丈夫听了之后就：“啊，好，今晚你就知道了。”哇，那个妻子就很期待，有没有？然后晚上，哇，丈夫回家果然拿了一个礼物给妻子，妻子好兴奋的打开来，里面是一本梦的解析。今晚你就知道了，来查一查。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5: 更多精彩内容，
6: 锁定星期一到五
7: 早上6到10。

0: 吃瓜。
1: 这个是发生马来西亚的。
2: 蒙阿布里
1: 不很低，就是你为什么停下来？
3: 嗯
1: ，OK 啊。不是讲嘛。你为刚刚为什么停下来？蒙阿布不很低 ，OK。OK 了，免得麻烦。OK， 免得麻烦。
3: 他这个是要扇他巴掌吗？
1: 不是，他去摸他的脸。
3: 为什么他突然间摸他的脸？
1: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两位大叔、哦、因为误会在路边争吵，他们只吵了22秒而已。那个 A 车大叔他就下来讲说：“你为什么听呢？”然后那个 B 大叔就很诚恳讲说：“啊，免得麻烦。”
3: 嗯。
1: 然后 A 大叔突然间没有想到，哎，这个人吵不起来嘞，他就 OK 了，免得麻烦了，就过去摸了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可爱的两个大叔哦，这
4: 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像 Xavier 所说的，就是他过去要摸他的脸的时候，他真的以为他要赏他一巴掌，你知道吗？
1: 你们这些就是吃瓜民众，想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3: 没有，
4: 我是纯粹担心，好不好？
5: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可能你爸爸就跟你讲，你一下车我就不能认输的，你下车认输你就死了。我跟你讲啊，保险坑死你哦，跟你之类的，对不对？你一下车就讲说什么？
5: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潮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Patrick 派伟俊的歌曲左转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吴克群的胡闹。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是早上10点钟，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哦。那到了中午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6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周末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哇，来到了六月哦，就是年终假期嘛，然后相信大家都是会出国旅游去玩的，对不对？我非常羡慕那些现在正在就是比较冷的地方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很炎热，最近真的很热，而且刚才就是刚刚在报天气的时候，哇，我有点吓到诶，因为一般上呢那个最高温度很正常啦，通常我们在新加坡就是可能33、34度左右，但是那个最低温度一般上我们应该有23、24嘛，但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6度，我就觉得哇惨了惨了，今天应该会很热，所以希望就是今天可以的话尽量在室内，然后也是多喝水啦，不要中暑，因为真的真的很炎热。但这个六月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基本上呢就是六月我都不怎么出国啦。我发现到，因为自己是一名教育者嘛，然后我发现到呢，就是六月的时候，我的学生就除了预约好的可能那些summer camp 啊夏令营之外，一般上我的学生会减少一半，因为大家呢都会很兴奋的跟我分享说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玩这样子。对，但是六月一般上我不会出国啦，就在留在新加坡，然后教书，主持活动等等的。我也发现到，就是六月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也有一点小贵。而且就是人很多，然后很挤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因为没有小朋友啦，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出国只需要考虑到可能自己，还是说如果带上妈妈的话，然后因为也算是自顾人士嘛，所以我的行程还有工作时间都比较自由一点，可以自己安排，就不需要等长周末，然后比较方便一点点。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可能等到七月八月份的时候秋天感觉就比较冷，然后出国旅游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才好好的就是不要跟人家挤在一起。但是不得说啦，就是每次我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呢，还是可能听朋友分享他们去哪里玩啊，还是会有一点小羡慕。所以如果这时候呢你正准备出国的话，还是说你已经出国回来了，请多发一点照片跟我分享好吗，就吃的风景啊等等的，让我多多的羡慕你们。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只是羡慕，然后我从隔空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快乐，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好美哦，然后计划下一次旅游也可以去这些地方。但同时间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不要担心 OK， 今天还是有我陪伴你，我们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好玩好吃的东西啦跟你们一起分享，但我就建议可能尽量真的在室内，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多喝水好不好。好啦，今天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会在空中陪伴你们一起听歌聊天。

严仁中的歌曲是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林心怡的道听途说，以及郁可唯还有林凡的听你说。说到听你说呢，这时候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好说的。有朋友说 Yes super hot， 哇真的很热，每天都汗流浃背。是是真的，所以真的要多喝一点热水哦。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就是 counterintuitive 啦，那么的热还喝热水。但我发现到就是其实如果你身体很热的情况下你喝冷水，那一刻可能感觉很好，但是呢它会引发你的身体就是会越来越

0: 热啊，所以呢，其实可以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冷静下来之后呢，可能也不用说很热很热的水啦，因为真的天气很热，但就温开水会比较好一点。好啦，就看一下哇，有朋友说 just came back from Switzerland， 哇，好美哦！谢谢你们分享的这些照片呢，我自己看了我都觉得真的好漂亮。对，也有朋友就是发送这个是哪里呢 ？Germany， 哇哦！谢谢你们的分享。七月去台湾看五月天的演唱会，耶！五月天，好啦，所以一定要 enjoy 你们的这个旅游哦。就不管是在新加坡还是说就是出国旅游呢，我觉得周末就是一定要 enjoy 的啊。继续的发送一下你们的照片好不好？如果有好玩的趣事啊等等的话，也可以分享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va， 以及100%纯电动 V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是的，那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也请你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也是有车子抛锚的。 TPE 前往 SLE 过了 KPE 有车子抛锚，同样也是 TPE 前往 SL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小心开车。这时候呢来到了10:20了，来关心一下这一周的本周娱乐新闻。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的娱乐热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何猷君与国际名模奚梦瑶迎来属于他们的世纪婚礼啦。这是一场迟到了7年的婚礼，但我觉得就是它绝对堪称得上是属于他们最美最浪漫的婚礼。他们2019年呢就已经领证结婚了啊，那如今呢也是已经生育了一对儿女，金童玉女啦，就可以算是家庭非常的美满。所以到底为什么要补办婚礼呢？当初呢其实他们结婚了之后，然后何猷君就是赌王何鸿燊的儿子，那时候呢过世了嘛，所以他为了要守孝就3年不能举办婚礼。那之后呢就是因为奚梦瑶又迎来了二胎，所以呢就这样子一直 delay 迟到了7年，但呢他还是决定说一定要办。奚梦瑶与何猷君呢6月1号他们在法国正式的补办了他们的这个世纪大婚，然后之后呢在9月的时候也是会回到澳门补办他们的这个盛大的答谢礼。这场补办的婚礼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它的主题为承诺如约而至，就可能7年前我给你的那份承诺今天如约而至。虽然说迟到了这么多年，但两人的爱情故事呢其实在我觉得圈中它已经是一个佳话了，就每个人都会一直在问他们说到底会不会办这场婚礼。然后我觉得非常我自己感觉到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何猷君给足了奚梦瑶很多很多的这个仪式感，然后也是满满的浪漫。因为已经过了7年了嘛，其实那时候何猷君就有说到奚梦瑶就有说到说其实可以不用办，因为已经过了那么久，而且他自己是一个社恐，所以觉得不要办了。但何猷君觉得说呢这场婚礼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得很好。他到底有没有办得很好呢？绝对有，请大家就是可以去社交媒体上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致辞啊，看一下就是从婚纱到设计等等全部都是以妻子为主题。他们的这场感情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没有人看好，一是可能因为身份的差距，然后二是因为可能年龄的差距嘛，因为奚梦瑶大何猷君6岁。但其实在每个阶段呢他们都是 我觉得人狠话不多的，就没有说多，但是呢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了两个人真的就是因为爱情而结婚的。奚梦瑶曾经也有说过自己嫁的是爱情不是豪门，而过了七年他们绝对是有验证了这句话啦。嗯，从他们的这个致辞中你绝对听得出来。我觉得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特别注意到的一件啦，就是我觉得何猷君他打破了所有豪门的规则，又或者是说不是豪门的规则，而是可能我们平日里面世俗里的这些规则。就通常如果你收到请帖的话呢，一定是男生的姓名，然后后者才是女方的姓名，但哪怕他们是请帖上啊还是伴手礼上呢等等的，他全部都是放 Mink and Mario， 就是他把妻子的名字放在他的之前。这不要说是豪门，就我们普通的世俗婚礼都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有多么的尊重然后爱这位妻子了。所以我相信呢他们如约而至的婚礼绝对会收到满满的祝福，然后两人幸福美满，永远的坚定的选择彼此。

0: 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郭婷演唱的《水星记》，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美珍的《只怕想家》，杜德伟的《把你藏起来》，以及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早安早安，周末愉快。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哦。然后呢，刚才就有人发给我说今天666很 lucky 的意思嘛，6就是66大顺。我突然就想到说，诶，真的很幸运嘞，因为2026年6月6号，而且今天又是星期六，所以真的是很多个六。今天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天，希望大家都是很幸运的，好不好？好啦，说到这个就是跟 lucky 有关的，幸运有关的，待会儿差不多可能12点的时候，跟你们分享，就是66嘛，哪怕就是说 lucky 之外呢，66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购物的好时间，所以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啦。但是我想要就是先把刚才的那个话题做个好好的这个总结，因为今天就这小时段我们一直在说艺人的这个感情历史啊，然后就有人不办婚礼。这里呢我也有说到，就是艺人的历史中，我觉得可能成年人的体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最近就在网上刷到了这则文案，然后我觉得真的堪称得上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了。就是最好的例子，庾澄庆还有伊能静之间的这段恋情，大家都知道嘛，他们曾经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14年的恋爱哦，9年的婚姻，然后离婚多年之后呢，其实他们也没有说对方的坏话，也没有互相的埋怨，更没有把旧人说的就是一文不值，他们只是非常的体面了当了前任。上周庾澄庆就参加了我是歌手，然后第一期他就被淘汰了，据说是节目组临时更换了他的六首备选曲目，然后来不及改编他的这个经典代表作啦，所以他演唱的歌曲是让我一次爱个够，但是可能时间的关系，还是可能就是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后呢就是惨遭淘汰，然后庾澄庆还说了一日游。但是呢，哈林他被淘汰的隔天，伊能静他在另一档节目，就是《乘风2026》呢，他担任了嘉宾。然后伊能静就在点评别的选手时，他隔空喊话，他就有感而发的说道：“虽然有些人、有些歌、有些唱法已经过时了，但法拉利永远是法拉利。”哇，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法拉利永远是法拉利，有些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就哪怕过了多少年，有些人20年30年了，你再听这首歌曲呢，它永远没有办法被别人替代。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永远是无法被取代的。但感觉就是这话音刚刚落下呢，全网都在直呼说伊能静是不是在隔空的支持庾澄庆。我觉得就是哪怕过了多年，他们的这段爱情或者算是亲情吧，他们自己认为的这个亲情呢，他们都非常坦然的接受，然后也给了对方非常大的一份尊重。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的体面，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份尊重，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不管是说旧人旧事都好啦，就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旧人旧事，就不要说是感情，可能也有多年的好朋友有一天就不明而已，可能真的就是走散了等等的话，希望就是多年后再想起来的话呢，就是哪怕我们都不再一起生活了，但是希望说大家都彼此过得安好。

0: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感觉这里人人不在吗？
2: 哦、我在，
0: 在
2: 我
0: 在，
1: 我
0: 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明明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1: 了。你这是渣男。别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这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
3: 歌。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小春的歌曲《我爱的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蔡依林的《玫瑰少年》以及庾澄庆的《春泥》。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是11:01，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到了中午时分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以及中部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6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过了 Tupayo 的出口处 16A 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CTE 前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长宜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汇聚历史悠久店屋的沙丘老路上段和美之路，未来可见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等短期住宿。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在艺术灯光展照亮新加坡开幕仪式上宣布，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徐方达说，为打造昼夜间宜居、宜业和宜休闲的城市，政府正为我国不同地区注入活力，展现独特风貌。沙丘老路上段和美之路的街区以历史店屋闻名，目前并不批准建设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项目，以免住宿用途过度集中，改变地区特色。为配合业界需求，提升市中心的活力和多样性，当局检讨了现有指导原则，考虑批准在两个历史街区建设新的短期住宿。有关放宽措施也将为发展商和业者提供更大弹性，让他们从中丰富产品和服务，吸引游客入住历史底蕴深厚的街区。从7月1号起，凡属全国配送人员协会会员的送餐员，可在12座购物商场享有半个小时的免费停车福利。这比现有的停车宽限时间多20分钟，但目前只限电单车骑士。全国职工总会属下的全国配送人员协会 National Delivery Champions Association 与凯德集团合作，在集团管理的12座商场为符合条件的送餐员延长免费停车宽限时间。这12座商场是碧山第8站广场、蔡厝港第一乐广场、乌洛广场、淡比尼广场、上港 Grand Mall、 日朗的 IMM、 Westgate、 嘉朗的 Imperial Mall、 CQ at Clarke Quay、 福南、狮城大厦以及来福士城。除了延长免费的停车时间，商场也为送餐员预留一些电单车位，缩短他们寻找停车位的时间，进一步缓解送餐压力。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对，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

0: 李尚杰和林隆璇的歌曲《你那么爱他》。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叮当和萧景红的《可以是朋友》，以及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 TPE 前往 SLE 过了 CTE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Loyang Avenue、 TPE Slip Road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停电了，请你小心开车。
1: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

0: 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v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早上11:20，也来到了我们的情侣间的 OK 不 OK。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再次的声明，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我们来到了第27期哦，我们要说的是出国费用。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呢？因为刚好嘛，今天算是这个月份吧，就是六月，很多人会一起出国。然后呢，今天也有刚才朋友说666，因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然后又是星期六，所以是6666啦，算是。那他有说溜溜溜，就是去溜达走走的意思。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在出国的话啊，不要跟你的伴侣吵架哦。我先来分享一下 OK 故事。我们来讨论一下，迎来的东西到底算不算是自己的付出啦。所以今天的这个男主角呢，我们就称他为小明，容易叫好不好。小明呢，前阵子参加了公司的年会，然后运气特别好，在幸运抽奖的环节中呢，抽到了2张往返的机票。那小明当然就很开心，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带自己的女朋友去新西兰。这对情侣呢，他们平时的这个相处方式就是出国不会算得太过细啦，就不会什么都 AA 这样子，可能你负责机票，我负责住宿，然后大家差不多就好。我相信很多的情侣也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模式嘛。所以这一次呢，因为小明算是已经有机票了，他就跟女朋友说那酒店你来订。女朋友也订了，但结果 OK 要出发前的一个星期，问题来了。两个人有一点了这个小别扭，因为女生就突然觉得说，这整趟旅行呢，钱都是她自己在出，因为机票不算是小明花钱买的，而是抽奖抽回来的。女生就觉得说，你没有付出金钱，然后我要负责酒店，感觉有一点不公平。可是呢，小明的想法又非常的直接哦。小明又觉得说，如果不是我抽奖然后抽中的话呢，那我们根本也去不了啊。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我带来的，机票本身就很贵，所以我已经贡献了我的那个机票的部分了，所以你来负责贡献酒店应该也不过分吧。我觉得听到这里，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你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这想法了。到底是女生太过的计较，还是男生的态度有问题呢？我想要听一下你们这个观点，觉得小明应该付费吗？应该要负责就是跟女生可能分担这个酒店的价钱吗？ OK， 你们发送 WhatsApp 进来好不好？88510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转身离开。
1: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谢和弦还有徐佳莹的柳树下，还有林宥嘉的谁不想。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的这个情侣间的 OK 不 OK， 今天的这话题呢，我们说的就是小明，我们的男主角呢，赢在我们的公司年会中赢到了两张往返的机票，然后呢女生就负责订酒店，但是呢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争执，因为觉得说小明并没有花钱在这趟旅程中，但是女生又觉得说小明又觉得说如果不是我抽奖赢到的话呢，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就有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想法。然后目前我看到的是基本上 70% 都支持女生哦，但是 keep your responses coming in， 可以继续的发送 WhatsApp 进来。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发语音啦，所以我要一个一个的听一下，然后等一下多一首歌的时间跟你们分享好不好。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1003， 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小明在公司的年会中呢赢到了两张往返的机票，然后呢就要求女生，哎，你去订这个酒店的住宿吧。然后呢女生就有点不开心啦，觉得说男生没有出钱不公平。男生又觉得说，但是我抽到的奖哦，所以我已经贡献了。就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你们的这个想法。你们大多数朋友呢都是语音进来的，其实我很想要播放你们的这语音，但是我不知道可以吗，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你们 comfortable 吗，如果我播放的话会不会觉得，诶，等一下我的朋友啊听到我的声音怎样怎样的。 OK， 所以我今天先不播放啦，但是以后如果觉得说你们舒服的话让我知道，然后我直接播放你们的语音哦。OK， 我大概就是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70%-80%呢都是支持女生的，都觉得说男生应该大方一点，然后就觉得说 this kind of guy better don't marry， 因为觉得说可能以后结婚了之后呢会非常的斤斤计较，他们觉得说这个酒店还有可能在那里玩的一些旅行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expenses 啦，我当作是可能你在那边的吃喝玩乐，然后景点的门票等等的。也有朋友说就是赞成女生小气的男生，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一般都觉得男生比较的小气，但是我想看一下就是觉得说男生有道理的齁。OK， 这里呢就有朋友说到呢，我觉得女生可能太过的计较了，因为男生付出的是 opportunity cost， 女生帮忙出酒店的钱不过分。他觉得说男生可能他已经出了，算是如果今天我得到这个机票，我可以不跟我的女朋友去，我可以跟别人去，然后女生就没有机会去这样子啦，所以算是一个 opportunity cost。不过他也觉得说男生可以帮忙出餐费啊跟其他的钱，不要就是整趟旅程都让女生出。 OK， 然后语音进来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多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就是因为机票通常呢都比酒店更加的贵，然后通常呢因为是男生还这个机票钱，所以女生就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说呢因为这一次机票算是免费的嘛，所以女生就觉得说他这次还的比男生多，所以他就换个思维来说，他说如果今天赢到的是这个酒店，然后男生就必须要还这个机票的话，那女生会帮忙还这样子吗？OK， 好，那对，除了这三位朋友吧，你们分享都是说剩下的朋友好像都觉得说应该是男生比较计较，男生应该大方一点，有些时候男生很喵。还有多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说女生计较的可能不是这个钱，而是 you're not willing to bear the burden with me， 他觉得说可能女生希望说男生也有一点付出的意识啦。其实我觉得这点我比较赞同的是，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呢不是在于机票还是金钱，而是态度的问题啦，就是可能女生觉得说你一分钱没有花到，是不是可能主动的 cover 一点住宿，还是说我们旅行的这个费用，比如说景点啊，我们吃喝玩乐，我们搭公车搭出租车这样子呢，男生也可以付出一点，女生可能会舒服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出国旅游，而是很多很多的方面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已经付出很多了，你有没有付出，有时候付出可以是不一样的付出，就不一定要是金钱上的付出，而是你有没有帮忙可能策划，你有没有帮忙就是旅行中寻找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地点我们应该怎样去，是要搭就是巴士，是要搭 MRT 这样子等等的啦。因为出门旅行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然后希望说在出国的你们，因为六月中很多人会出国，不要因为小事情呢就吵架，这样子的话整趟旅行下来会非常的有压力。 OK， 然后我记得就是不要一味的索取，也不要一味的付出，两人一定要公平，但是公平怎样去衡量呢，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 好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青绿间的 OK 不 OK， 来到了第27期了。我在想可能做了到第30期之后可能会暂停一下子，然后带给大家一点别的新的节目。这首歌曲很特别，我们飞儿乐团的，你们听出来是什么歌曲了吗？为什么要播放这首歌呢？因为希望你们这整个六月呢都会非常的开心，带来你的微笑。还没有笑的朋友今天记得一定要笑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聊聊天。
4: 可能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3: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5: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4: 主要我妈是比较糊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拌煮炒。哎，比如说要吃虾面，
5: 老板娘
4: 啊，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盘，然后我哥哥在吃
5: 吃。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4: 哦，大吉利是、哦、
5: 给奶奶骂到半死。
1: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恩宇的歌曲《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以及 FIR 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中午的这整个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以及中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6至35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SLE 前往 BKE 过了 Mandai Road， 以及 BKE 前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Old Tampines Road 跟 Loyang 那一整带的路段停电了，分别是在好多个地方哦，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Loyang Avenue、Pasir Ris Drive 3、New Loyang Lane、Loyang Avenue、Pasir Ris Drive 1、Loyang Avenue、Old Tampines Road、Loyang Avenue、PCNR Block 275、275大牌275，还有 Old Tampines Road 跟 Flora Road 那一整带的这个路段停电了，所以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就跟大家说了嘛，我们今天666，因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所以是6666啦，四个六这样子。我就觉得哇，非常的 lucky， 很多的六。因为在方言里呢，六本来就有一种非常顺的感觉嘛，代表 luck。所以呢，今天就特别的想要祝大家六六大顺，然后做什么东西呢都顺顺利利的。如果最近你有什么东西一直感觉啊不太顺利的话呢，今天你要跟自己说一切都会很顺利的，过了今天，从今天开始，从这一秒开始呢，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好不好？好啦，那其实有听众朋友留言说666其实就是溜溜溜溜达的意思嘛，适合出去走走啊，出去玩。我觉得诶，这个解释也很可爱。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有问大家，整个六月大家都会去哪里溜达溜达呢？然后就收到了好多好漂亮的照片哦，谢谢你们的分享。有些朋友就发你们就是今天早上去 Bukit Timah Hill 那里爬山的一些风景，然后看了就觉得可以出门透透气，会比较的凉快一点啦，因为在家里我也觉得很闷热。就谢谢你们跟我分享生活中的小美好。那也有朋友就是现在正在国外的嘛，就比如5819分享了他去新西兰的照片，天空就很漂亮，我觉得他非常的蓝。在新加坡的天空很少会这个样子啊，也有就是我们的1525呢就分享了他在瑞士的照片。好啦，那希望呢现在就是正在旅途中的你旅途平安，玩得开心一点，然后多拍一点美景美照。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感受这个生活。但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呢，诶，还有多一个重点哦，因为今天是66嘛，所以66代表什么呢？当然就是购物节，所以大家可以去 shopping 了。现在整个网络平台，我觉得不管就是其实线上或者是线下呢都是疯狂的大促销嘛，很多很多的折扣，所以有没有大家就是忍不住下单的？我妈妈昨天买了这个吸尘机，她看了很久了，但一直舍不得买。然后昨天66好像有大促销了，她就直接 OK order 买，觉得我妈妈很可爱，就是她很会省钱，非常的好。我自己就昨天买了一堆的这个券。就是因为我常搭这个出租车，尤其是如果我去主持节目活动等等的，所以我每次我就趁有促销的时候呢就买一叠这个优惠券啦，然后希望说每次我搭这个出租车可以帮我节省一点点的钱。然后当然就是买了护肤品啦，因为我这个人很爱美，所以我就很好奇的想问大家，这个66你们有没有什么必买清单？但是这里还是要温馨的提醒一下你们啦，如果说呢今天购买很多东西的话呢，建议你们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储藏柜，然后看一下你的产品有效期。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会，就是我看到觉得说，这是我平时会用的产品，今天很就是物超所值，价格很好，我就买买买。结果呢，买了但是用不完，它过期，变成说我没有省钱，我反而还浪费钱，所以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有效期 OK， 然后 enjoy 你们的 shopping。

0: 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一连播放了3首歌曲，包括了告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嗨》，杨丞琳的《失忆的金鱼》，以及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现在是中午10:21，那这小时阶段呢，都会为你们就是分享一点我们的新歌，当然就是也要分享我们平日里的美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早班的 Play Show。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
4: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玩一下。
6: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7: 自首或举报，
8: 自首热线
9: 坦诚无罪，
8: 举报热线
10: 建构优雅社会。
8: 耶、yeah ！
11: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7: 自首或举报。
2: 喂，
12: 自首。
2: 你要自首，
13: 自首，自首。
2: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你拍了别人？
12: 就在这地铁上面偷拍别人。
8: 大胆刁民。
13: 先问他为什么拍。大胆刁民就出来了。来，你说，你说。
12: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我坐在我对面有一对男女，他们哇，全身都是纹身，但是纹的是蛮漂亮的啦。然后男的帅，女的美，然后我就忍不住偷偷的拿起了相机拍。可是我怕他们知道我拍他们，所以我就假假在那边，好像在那边看东西这样。
13: 要演，要演。
8: 还在打字，还在打字，犯发讯息。
12: 就不会太明显嘛，就是你要对着他拍，你非常就是必须要有技巧的。
13: 技巧，
8: 我明白。
12: 让他们不知道说我在拍他们，
8: 因为他正是欣赏他们的这个纹身。
13: 可是他才是未经同意、啊，
2: 对，他还是未经同意拍摄、哦。
13: 是啊，他是跟他自首
8: 的、
13: 啊。
8: 如果对方
2: 抱着欣赏的，虽然是抱着欣赏的出发点，不过这也是未经同意、啊，
8: 这是不行的啦。
2: 没有所谓行或不行，但是因为今天我们问的是未经对方的同意，所以你拍了之后，这些照片你有就跟朋友分享说，哎、欸，我看到了一个好漂亮的事情。Hello。
8: 你挂了，不会
2: 啊？哎，不见了！
8: 你还在吗？
13: 自首，
2: 你还在吗？
8: 啊，你这样交代了就走了。
2: OK， 好，我们热线继续开放，好，6691100。
13: 他在地铁上看到别人纹身很漂亮，男的帅，女的又美，就拍了一下了。
8: 是，
2: 哎，这个情况下，其实我跟我朋友有时候也会，就是在外头遇到哇，长得很美很帅的，也会哎，哇，有那个很美的嘞，哎，拍一下拍一下。我等一下，另外一个电话进来了。Good morning，
8: Good morning，
2: 早安。
8: 你要自首还是要举报？
14: 举报，
2: 举报！
13: 你说
8: 你被拍了？
14: 不是我，但是是我的小孩。通常我和我先生，我们都就把小孩子的照片或者是脸都放上社交媒体嘛，因为他们还很小，对不对？
8: 对。
14: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拍，拍了之后他又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就可能放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然后也没有好像说可能给他戴个眼镜啊，还是马赛克他的脸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没有很间接的跟他说，但是因为就觉得有时候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就说朋友方面我们也要自己去 manage 这个东西嘛，
2: 是，
14: 所以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可能事先跟我们说一声，还是就在群体里面自己发个照片就好，不需要真的放上社交媒体，知道吗？
2: 或者在放之前可能先经过你们的同意问一下说哎，你会不会介意，
8: 哎，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无论是小朋友，觉得小朋友需要，还有大人也是一样，你在放到社交媒体上面的时候你要问一问、啊、
2: 是
8: 一些小朋友，
14: 对对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工作性质还是什么比较不喜欢，
2: 对，
14: 你知道吗？我觉得尊重，适当的尊重是需要的。
2: 而且如果朋友问你，你其实是可以拒绝的。之前我朋友就用过这一招，我当时就是因为看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跟法国人结婚，他的孩子是混血，很可爱。我拍了照片之后，我就问我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放在我的社媒？然后你懂我朋友怎么说吗？他说你问一下我儿子，他说 OK，你就 OK。可他儿子才2岁，怎么可能会说 OK？
8: 他拒绝你啊，其实也是啊，
2: 对，
8: 换一个方式拒绝。
2: 他说那个，因为他说这个是法国人的那个。 文化。如果他同意的话，你就放；他不同意或他没有回复的话，那你就不可以放。
13: 嗯、对、
8: okay ，
13: 我们听众顾及别人的感受啦。嗯、
2: 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醒，谢
8: 谢
2: 你，
8: 谢
2: 谢
8: 你，工作愉快，生活愉快，拜拜。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我们这
1: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2: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地铁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Olivia 王丽婷的歌曲《海枯石烂》，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韦礼安的《在你身边》，以及 SHE 的《一眼万年》。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竟然是一个这么美好的日子，因为非常的 lucky 嘛，2016年6月6号星期六，我就决定正式推出我的新单元。想了很久很久，到底要怎样融入音乐还有我自己的故事在一个单元里哦。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里呢，都会有那么一首歌，那么一首歌呢陪你熬过低谷，那么一首歌陪你走过迷茫，那么一首歌在你工作不顺、感情失意的时候呢，一遍一遍的陪着你。深夜睡不着的时候，或许你会循环的播放它。一个人搭车回家的时候，还是开车回家的时候，可能你也会默默的点开它。有些歌词甚至是在帮你把心里的委屈全都说出来。但当然除了低潮的时候呢，其实也有那么一首歌记录着你的快乐，可以是你恋爱的那段时间，可以是你的某一次旅行，某一个夏天，又或者是你终于结束一切之后，然后那种释然的感觉，我终于走出来的感觉。有一些歌曲陪伴我们大哭，有一些陪着我们长大，那有一些歌呢又在我们人生最闪亮的时候为我们庆祝。所以今天要推出的这个新单元，我想了很久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呢，终于想到了，叫做歌里的我们。我其实很喜欢歌里我们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就是包含了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所有人的点点滴滴故事。我觉得之所以那么的独特，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但同时间呢，为什么别人听了可能会感同而受，尤其是在歌曲里，那是因为你的故事吸引到了别人，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别人一些感触，所以就叫做歌里的我们。好啦，所以今天全新的单元歌里的我们，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我算是年初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它是来自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这首歌讲述的是人在青春然后迈向成熟之间那种半熟的状态，就成长过程中呢，我们会不断的经历断舍离，离开一些人、一些关系、一些阶段不只是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哪怕现在也是，就断舍离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路程，是人生的必修课，然后有时也会被迫接受，有些东西就真的留不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学会放手。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循环这首歌，就睡前听、冲凉听、跑步的时候也听，它让我觉得很有感触，就也不太算是非常的低谷期，但我觉得就是听了很有力量、很 powerful 的一首歌曲。不是马上放下呢才叫做成长，因为马上放下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有时候你必须要让自己就是 feel your own emotions， 允许你自己难过，允许你自己想念，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走出来了，不能跟你说是什么时候，但有一天他就突然间，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个突然间就 OK 了。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呢也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些失去、一些离别，或者你正在学习跟过去告别的话呢，我想要把这首歌跟你们一起分享，叫做《离开的一路上》，然后也要跟你说一句，相信我都会过去的。

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正在一路上的你们加油哦！我有看到你们的留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单元，希望呢每一周的隔离的我们都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变得可以更加的勇敢面对自己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做到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啊。这些视帝还有视后离开 TVB 多年，最近呢即将重返 TVB 拍剧。首先第一个是模仿人生，重返的大咖呢是袁咏仪，
3: 哇。
2: 然后第二个是模范律师团罗嘉良，第三部是璀璨之城张智霖，最后一部哇不得了，电视剧呢是风华背后蔡少芬跟朱茵。丽梅说了一个让我很同意的一个观点，她说其实这些视帝视后回去拍戏，当年我们看张智霖谈恋爱、爱情剧，现在他回潮不大可能会接太多感情戏的这个剧本。
3: 对，所以当你一定年纪的时候，如果你在荧幕上面你还是来个接吻、他不会有你看年轻人那种浪漫，你知道吗？
2: 现在的影视文化还不大能够包容中年演员太长的感情戏，对吧？
3: 嗯，
2: 我们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观念。
3: 好，
2: 从你开始。
3: 我跟谁演？
2: 你跟老大，当然。你还有什么选择？
3: 要列为三级片。
2: 要洗眼睛是吧？
3: 洗眼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UFM
4: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宇宁的歌曲《想你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郭美美的《二人同行》，以及戴佩妮的《纯属意外》。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的这整个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以及中部会下雷阵雨。那到了明天呢，早晨的时候全岛多个地区也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6至35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AYE 前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BKE 前往雾兰，在雾兰路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汇聚历史悠久玷污的沙球老路上段和美之路，未来可见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等短期住宿。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在艺术灯光展照亮新加坡开幕仪式上宣布，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的用途限制。徐方达说，为打造昼夜间宜居宜业和宜休闲的城市，政府正为我国不同的地区注入活力，展现独特风貌。沙球老路上段和美之路的街区以历史玷污闻名，目前并不批准建设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项目，以免住宿用途过度集中，改变地区特色。为配合业界需求，提升市中心活力和多样性，当局检讨了现有的指导原则，考虑批准在两个历史街区建设新的短期住宿。有关放宽措施也将为发展商和业者提供更大的弹性，让他们从中丰富产品和服务，吸引游客入住历史底蕴深厚的街区。盈余超过50万元的合作社，每财年必须缴纳的额外法定缴交率将从20%下调至15%。这预计会让有缴款的约40%合作社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会员福利、社区项目和能力建设，加深社会贡献。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仲伟今天在新加坡合作社运动举办的首届管理日活动上宣布，这项调整将从今年起生效。根据现有的合作社法令，本地合作社每财年必须向中央合作基金 Central Cooperative Fund 缴纳一笔金额，用于组织发展教育培训或资助新成立的合作社。新措施下，凡是去年12月31号或之后结束财政年的合作社，若取得50万元以上的年度盈余，第二级缴交率下调到15%，首50万元盈余的5%缴交率维持不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ing it out of love， 给你们满满的 love。蔡健雅的《说到爱》，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这首歌的原创是本地歌手黄俊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萧敬腾的《狂想曲》，以及温岚的《一个吻的时间》，希望温岚可以早日康复，也是哦。好啦，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来聆听一下心灵与我们一起分享的心灵小故事。
1: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3: 做一个快乐的人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而生活中经常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使很多人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其实快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就能跟它常伴，生活也就会充满阳光。关于快乐研究的人很多，最著名的一条应该是你想要多快乐就可以多快乐。一个清晨，汤姆乘坐在老式火车上，大约有六个男士正挤在洗手间里刮胡子。经过了一夜的疲劳，隔日清晨通常会有不少人挤在这个狭窄的地方，这时的人们多半神情漠然，而彼此也不交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很愉快地向大家道早安，但却没有人理会他的招呼，或只是在嘴巴上应付一下罢了。随后当他准备开始刮胡子时，竟然自若地哼起歌来，看起来显得非常快乐。但他的这番举动让汤姆感到非常不高兴，向他说，喂，你好像很得意的样子，怎么回事呢？这个男人说，对呀，你说的没错，就像你说的，我是很得意，我真的觉得很快乐。我是把自己觉得心情愉快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罢了。好一种愉快的习惯，我是把使自己觉得心情愉快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罢了。这句话深富意义。我们常常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已经拥有的，却总是想着我们所没有的。当忽视自己所拥有的，抱怨自己所没有的，当然就无法快乐起来。在当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都异常忙碌，行色匆匆，朝九晚五，甚至时常加班，体力透支，疲惫不堪，活得匆忙就来不及思考。这种忙碌的生活究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享受一下快乐的生活吗？你是不是能够找到理由让自己的脸上挂上微笑？如果不能，那么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还是你认为生活只能够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快乐，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不要因为得不到人生的大奖而烦恼，要享受人生中可爱的小事，因为快乐并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你自己本身就拥有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4: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逃跑计划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郭家伟的《那片海滩》，以及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稍后，这里是 UFM 1003，
1: 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这应该也是马上就要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端了嘛，所以我就在想说，要跟你们分享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好了，我今天自己比较开心的事情，就非常的幸运，因为我的朋友邀请我去看演唱会啊，然后他今天要带我去看严仁中的演唱会，所以我就想要借此机会呢，跟你们分享有关于严仁中的故事。我们可能听过他的歌，但是没有真正的就是了解到这位歌手。他很年轻哦，就比我大几岁啦，他是1994年出生的严仁中，原名叫做严仲轩，他是台湾的流行乐创作型男歌手。然后其实严仁中呢，他在很小的时候，早年前他就已经曾经登上了超级偶像的舞台参加选秀了，不过当时因为他忘词，然后呢最后就止步于16强。后来他就选择专注于学业。高中的时候呢，严仁中喜欢打篮球，他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体育生，但非常的不幸，在高三那年他因为打篮球意外摔伤了他的腿，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练习，只可以放弃篮球梦想。到了毕业之后呢，他就做过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曾经就跟着他的学长一起做街拍的摄影师，然后呢因为他也非常的热爱音乐，所以一直都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就去婚礼现场啊做过音控，也当过这个派对 DJ。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严仁中的声音就会被他的嗓音吸引到，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这个颗粒感，就是很低沉很沙哑，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就唱歌的时候呢给你感觉非常的有故事感，感觉满满，然后辨识度超级高，就你哪怕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曲，但是他一张开他的嘴巴唱歌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定是严仁中的歌。所以呢也就不知道是因为嗓子不舒服的关系，还是说呢天生他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嗓音嘛。2019年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感冒的时候呢翻唱了一首歌曲，然后上传至抖音，结果没有想到呢一夜爆红，然后呢获得了超过280万的播放量，就从此之后啊，他就踏出了不一样的人生，继续的在网络上翻唱不同的歌曲，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他。到了同年，就是19年的4月16号呢，他就发布了自己的首支个人单曲，叫做晚安。当然现在不可以跟大家说晚安啦，因为不到下午2点钟嘛，所以如果你要睡午觉的话，我可以跟你说一声午安啦，但是没有晚安。但我也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啦，所以就介绍了严仁中这位歌手给你们呢，我也就是播放这首歌曲，然后等一下今天晚上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晚安。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说说您的感想吧。昨天来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媒体首映啊，
3: 预演预演。当你们一出场的时候，我想笑啦，因为我平时早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蛮搞笑的嘛。可是你们出现，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两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2: 真的假的？
3: 是，我有点像一个妈妈看着孩子在表演这样子。而且我终于知道瑶演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问他，哎，你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很多动作的。
2: 昨天晚上终于谜底揭晓了。
3: 嗯，你是人，可是我觉得。你诠释的不是、
2: 是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角色，
3: 很难解释，而且那个活动量很大，
2: 对，就我的台词不多、但我的肢体动作挺多的。
3: Andrew 一出来就是一个帅咯，那种会让人流口水那种帅。但是他也唱得不错。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要赶快买，
2: 是、
3: 因为还剩一点点啊，还剩一点点，
2: 已经卖了九成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胡夏的歌曲《爱夏》，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邓紫棋演唱的《存在》，这首歌的原创是汪峰。好啦，1:57也到了我下班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就是在2026年，然后6月6号里66大顺，因为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很多个六，6月6号又是星期六，所以希望大家都说66大顺，不只是今天，也是在这整个月这整年里，我们每天都要相信一切都会是顺顺的，然后每天都要开心。好啦，希望你们都会 enjoy 你们的这个六月假期，我们后个星期再见，我是 Phyllis 诗慧，祝你们周末愉快，拜拜。

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队长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I Am What I Am。有如这一张专辑的歌名，我觉得这一次呢，队长好像要找回他的初心，因为他有说过，这个专辑呢有十首歌曲，但是有十个 MV， 也表达到说，可能在这个流量的时代呢，并没有太多人想要去看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可能要花好多好多钱才能去完成十支 MV 的这个预算，对不对？可是他就想说，想要回到那个年代，就是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其实就是符合歌曲里面表达的意境。而这一张专辑里头呢， I am what I am，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同和。同和这个作品呢，就是表达说可能有一些人，他陪伴你走过了好漫长的一个岁月，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他离开了你，表达了当下的不舍。所以这一首歌曲送给你，队长的同和。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V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1603 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跟你推荐新加坡歌手林思彤的新歌《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思彤他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歌，特别邀请到台湾金曲歌王萧煌奇参与作曲。旋律呢，随着这个情绪层层推进，在克制跟爆发之间逐渐堆叠出强烈的张力。那么词是由林思彤所作，描写人在关系与人生阶段中的执着、迷失跟取舍。我们常在乍看之下这个视角偏离初衷，就在时间推移之后呢，重新理解自己。作为全新 EP 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透露这张 EP 所要探讨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关于表象和真实的距离。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郭家伟的《等你等我》这首歌一定要听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表达，就是说情侣分开之后，你不舍得对方当下的那个心情。可是除了这个意境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插曲，也是表达了把爱情交给时间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无法真正的去忘记一切，忘掉一切关于他的回忆是不可能，毕竟他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可是《等你等我》的这首歌曲呢，它除了表达当下的不舍之外，它也慢慢的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所有的甜酸苦辣，或者是说从朋友的口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不舍，到慢慢的开始放下的整个过程，都在这首歌曲里面表达了当下的心情。郭家伟的《等你等我》送给你。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很多台湾人去拜月老，
3: 为什么
2: 他们希望月老牵红线？
3: 牵红线啊，
2: 帮助他们抢到 BTS 演唱会的门票。
3: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月老是帮忙我们，是在
2: 红线啊，对啊，我需要你帮忙牵线啊，
3: 姻缘啊，他是。可是你买票看 BTS 跟你，
2: 因为很难抢票啊，需要神明的帮助。
3: 你应该找其他的神明吗？
2: 还有什么神？你跟我讲
3: 啊，大伯公啊，土地公啊，
2: 找到这个，
3: 怎样都不是月老吗？我们要有进对庙拜对神吗？
2: 你没有祈求过很另类？
3: 我曾经去过，就是泰国，就是拜四面佛了。
2: 你祈求的是？
3: 还祈求什么？
2: 还姻缘啊？
3: 第一也是他们当地文化了，
2: 也是一个，
3: 我就要去看一下，见识一下。
2: 是是是。
3: 可是说我其实也不知道真正的拜法是什么，他们一个也是一个流程的。
2: 我是不懂的，我希望有人带的嘞。
3: 带你去我家？
2: 你是什么神？你是女神。
3: 女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请大家闭上眼睛听我们唱歌。

0: 方大同的歌曲《红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West Coast Way 的出口处，以及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还有看到的是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请避开第五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在东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呢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5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下午好。啊，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哦，祝你六六大顺，好运连连。今天呢，下午又是我来陪你聊天听歌，一直到傍晚的七点。还是说因为今天六六大顺，我可以六点就下班呢？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发 WhatsApp 88551003跟我 say hello 咯。今天为你安排的第一首歌曲，郭静的《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

0: IC Ball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之前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海盗以及毕书尽等人的歌曲想要保护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U 出抗弱之后，还有 PIE 往大石方向，在 KJE 之后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EFM 100.39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0。今天天气是不是非常非常之炎热？是不是快晕倒了？而且我觉得天气热哦，是不是大家的心情哦都会比较毛躁一点啊，比较容易觉得哇、哦、哪里不对劲，对不对？多喝水，多喝水。那因为天气很热的关系哦，那我们就会多洗几次澡，对不对？那想问你哦，尤其是女生哦，头发你们会天天洗吗？如果没有出门也会天天洗吗？这件事情很困扰我，因为对于女生来说洗头发真的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啊、哦、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懒得洗。那如果你有洗的话，你是那种一天洗一次还是无数次啊？还是你是出门前洗还是回来后才洗呢？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不管怎么洗头发还是觉得很油，那有些则相反，你觉得多洗就会容易干燥。接下来几首歌的时间回来再跟你介绍一个洗头的妙招。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2: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1: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3: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4: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费道尔的歌曲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之前也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海胆》，还有一颗菜秧的《他要是真的爱你》，以及萧亚轩的《错的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3小九来值班，你好。一直会有很多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啊，天气很热很热，真的真的非常炎热，我也快晕倒了啊。然后就说到天气热，然后会一直去洗澡嘛，然后呢你会天天洗头吗？当然有朋友说会天天洗头不然会痒，然后有朋友说没有，天天洗头，两天洗一次不然太干。真的哈，你知道有些人哦，真的是如果每天认真的洗头，但是还是会很容易出油，然后变成油田。或者是有些人呢，如果说天天洗头的话，然后头皮就会越洗越干痒。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哦，解决头皮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皮脂的平衡，我们的 sebum 的平衡。头皮专家哦，将这个皮脂称为大自然的护发素，然后过多或过少都不行，平衡最重要。到底什么是头皮皮脂呢？头皮皮脂呢，它当然说了是这个天然的护发素，然后它能够提供水分还有保护，但是它通常只停留在发根，然后长发的发中还有发尾呢，其实很难接触到。所以呢，当你皮脂过多，你会容易发炎，你会容易堵塞这个毛孔，然后过少的话呢，就容易干痒，容易老化，所以其实都不行。然后呢？这里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小贴士，就是专家头皮专家的贴士，就是说呢，在你洗头发之前，你要先做一个动作，先梳头。OK， 为什么呢？当你梳头发的时候呢，你要梳理头发还有头皮1到2分钟，然后呢，你会把多余的油脂从头皮带走，然后把它分配到最需要这个油脂的发尾。所以呢，可以把这个多余的油脂哦，从头发上、头皮上把它这个带走。然后当然呢，这里也可以跟分享哦，这比较油性头皮的朋友呢，当我们洗头发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指腹绕圈按摩，然后可以乳化蜡状的皮脂。 OK， 我们就像每天用我们的那个手指的指腹绕着我们的头皮按摩这样子呢，才可以把这个蜡状的皮脂给这个搓掉。那也要记得我们的护发素要在这个头发的发尾，不要弄到头皮不然会越弄越油，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你也可以挑选怎样的洗发精呢，可以带点薄荷的产品会很舒服。那我们其他朋友如果干性头皮的朋友怎么办呢？这里呢可以建议你洗澡的时候改用温水而不要用热水，因为呢，热水会过度的打开我们的皮脂腺，然后会让加速这个油脂的流失。所以呢，尽量用温水，不要用热水。那我们当然呢，要如何吃出健康的头皮呢？这里也有几个超级食物可以向你推荐，当然是有我们的 Omega 3鲑鱼啦、核桃之类的还有我们的锌还有铁，就是 Zinc 还有 Iron， 可以预防掉发。 OK， 就有吃多一点有 Zinc 还有 Iron 的食物可以预防掉发。然后当然呢，还有维生素 A， 比如地瓜啦、南瓜啦，也可以帮助分泌健康的皮脂。所以人家说头发三千烦恼丝，但是呢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头发，好好照顾我们的头皮，才可以漂漂亮亮的出门，对吗？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说说您的感想吧。昨天来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媒体首映啊，预演。
3: 当你们一出场的时候，我想笑啦，因为我平时早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蛮搞笑的嘛。可是你们出现，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两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2: 真的假的？
3: 是，我有点像一个妈妈看着孩子在表演这样子。而且我终于知道姚演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问他，哎，你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很多动作的。
2: 昨天晚上终于谜底揭晓了。
3: 嗯，你是人，可是我觉得你诠释的不是一个，
2: 是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角色？
3: 很难解释，而且那个活动量很大。
2: 对，就我的台词不多，但我的肢体动作挺多的。
3: Andrew 一出来就是一个帅咯，那种会让人流口水的那种帅。啊，但是他也唱得不错，还没有买票，如果要赶快买，
2: 是，
3: 因为还剩一点点啊，还剩一点点，
2: 已经卖了90%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play，The Play Show，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贝伦海的歌曲《超喜欢你》，之前也听到的是李荣浩的《爸爸妈妈》以及李玟的《第九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那里呢也有车辆抛锚，还有看到的是 AY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大石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很多朋友跟我说天气很炎热，但是呢气象署预测是要下雷阵雨了，所以现在到底外面是下雨了还是还没下雨啊？在东部、中部还有北部，气象署预测是说在东部、中部还有北部呢会下雷阵雨，而气温呢就介于26到35度之间。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盈余超过50万元的合作社，每财年需缴纳的额外法定缴交率将从20%下调至15%，这预计会让有缴款的约40%合作社能够有更多资金用于会员福利、社区项目和能力建设，加强社会贡献。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今天在新加坡合作社运动举行的首届管理日活动上宣布，这项调整将从今年起生效。根据现有的合作社法令，本地合作社每财年需向中央合作社基金缴纳一笔金额，用于组织发展、教育培训或资助新成立的合作社。坎贝拉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将获得最高50元补贴，年长者在指定的咖啡店购买咖啡或茶只需要5角，以缓解生活费压力，加强邻里互助精神。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到坎贝拉区进行部长选区访问，并为坎贝拉关怀计划的2个新项目主持推介，其中由坎贝拉基层组织与慈善组织暖心族推出的 SAFE 项目，旨在协助居民获取实惠生活必需品。所有居住在坎贝拉的新加坡公民家庭在购买杂货和生活必需品时，可获得最高50元补贴，居民即日起可进行登记，兑换细节在今年第三季公布。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周末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祝你六六大顺。好，刚才就有问朋友，他们都说，我看一下啊、哦，这个有朋友说，手机尾号0325的朋友说，东海岸下雨了，就5分钟，然后就停了。然后呢，看到的是盛港，哎，晴空万里哦，哦，天气感觉很好，感觉很热。然后也有朋友说，真的热到头痛，全身很不舒服。然后也有0026说 North Side Super Hot 嘞 ，North 是啊北边 Super Hot 嘞。但是气象署预测是说北边会下雷阵雨，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再给一点耐心，可能等一下就下雨就没有那么热了。然后呢感谢你收听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已经来到了4点这个时段。当然这个小时有我们的猜谜，有朋友问今天有没有猜谜，有猜谜。同样的，如果等一下你猜对了，然后是第一个回复的话，就可以来给你点歌咯。

0: 林宥嘉的歌曲《想自由》，之前也听到的是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之前有听到的是白安的《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还有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Claymore Road 之后，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Claymore Road 之后有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看到呢是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 AY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大石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4:22。很多朋友陆续写进来说天气太热了，感觉尤其是北边的朋友感觉比较炎热，是不是？北边都说哇，非常热，然后也有人说barbecue。北边的朋友辛苦你了。那怎么办呢？那么炎热的天气，那就不要出门吧，那就在家里。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这个猜谜。就感觉没有那么炎热了，对不对？对，刚才我一进这个直播间，就有朋友问小九今天有没有猜谜。

有的有的有的，今天在四点这个时段呢有猜谜啊，好，我们来看啊，如果说你猜对的话，当然就让你来点首歌。看到了，又是6669，手机尾号6669，说 hot， 嗯，真的 very hot。好，这个6669，来，我们一起来猜谜好不好？那就感觉这个心静自然凉啊。OK， 我们来把这个专注力 focus 在我们的题上，就不会觉得身体热了。今天我们又是要猜四字成语 ，OK， 四字成语啊。然后你知道答案的话，就把答案发送到88551003。准备好了没有？有缺额才怪，有缺额才怪。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有缺额才怪。OK， 知道是什么吗？有缺额才怪，四字成语，88551003。

0: 今天的题目是不是有一点点难啊？感觉我看到了无数个不同的答案，但是都还没有人那个猜对哦。好，这里再说一下哈，我们的谜面是有缺额才怪，有缺额才怪。然后我们猜的呢是四字成语，那我们就要以这个题面，我们来猜一下它的谜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是有缺额才怪，你要好好的认真的想清楚每一个字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找这个成语。那这里看到很多人的这个答案齁，都不对。我看一下有什么十拿九稳不对，少见多怪不对，门可罗雀也不对，供不应求也不对，平平无奇也不对。好，我们再慢慢猜。 OK， 这个谜面是有缺额才怪。 OK， 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 U 选好歌 f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刘若英的《各自安好》，之前也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还有葛西瓦的《玫瑰玫瑰》，以及杜德伟的《情人》，还有龚之仪的《明知我爱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月 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哇，陆续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给了很多不一样的答案。我看一下哈、哦，这里有有这个无独有偶，无懈可击，空无一席，十拿九稳，百无一失，哦，都不对哦。然后看到了还有完美无缺也不对，无可奈何也不对啊、哦，又来一个完美无缺啊、哦，入不敷出都不对哦，高朋满座。哪来的高朋满座也不对啊，很可爱很可爱。 OK， 很多人都写那个这个无懈可击，也很多人写少见多怪，嗯，都不是哦。但是但是当然也有啊，三位朋友答对了。然后呢，其中比较快答对的朋友的手机尾号是2772啊、然后又有人写进来天衣无缝，也不是好，手机尾号2772答对了。然后呢，答对的谜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再听一下。 OK、谜面是有缺额才怪，有缺额才怪。那谜底是什么呢？ OK， 我们来一起来。有缺额的意思就是 not enough， 有缺额对不对、哎、有缺额就是 not enough， 所以 not enough 是不足，然后才奇怪是围棋，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谜底是不足围棋。OK， 就有缺额就是不足，才怪就是围棋，所以今天的谜底是不足围棋。恭喜2777，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送给你的、哦、然后他想要点给大家。胡夏的那些年。

0: 吃瓜，
1: 这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蒙阿布里不恩地，就是你为什么停下来？嗯 ，OK 啊。不是讲嘛。你为刚刚为什么停下来？蒙阿布不恩地 ，OK。OK 了，免得麻烦。OK， 免得麻烦。
2: 他这个是要扇他巴掌吗？
1: 不是，他去摸他的脸。
2: 为什么他突然间摸他的脸？
1: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两位大叔因为误会在路边争吵，他们只吵了22秒而已。那个 A 车大叔他就下来讲说：“你为什么听呢？”然后那个 B 大叔就很诚恳讲说：“啊，免得麻烦。”然后 A 大叔突然间没有想到，这个人吵不起来嘞，他就 OK 了，免得麻烦了，就过去摸了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可爱的两个大叔啊，这
3: 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像 Xavier 所说的，就是他过去要摸他的脸的时候，他真的以为他要赏他一巴掌，你知道吗？
1: 你们这些就是吃瓜民众，想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2: 没有，
3: 我是纯粹担心，好不好
4: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可能你爸爸就跟你讲，你一下车哦就不能认输的，你下车认输你就死了。我跟你讲啊，保险坑死你哦，跟你说，对不对？你一下就想说怎么？
4: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E 的触电，之前也是 Pizzali 的做我的初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以及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度之前 ，PIE 往机场方向在 Annual Avenue 之后，还有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起来今天是不会下雨了，气象署预测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6到35度之间，现在时间来到要5点了，是不是没那么炎热了呢？

0: 陶阳的歌曲《想你就写信》，之前也听到的是蔡健雅的《出走》，张志成《你爱上的我》， Tom Berry 一半一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呢，之后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两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以

0: 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
5: 大风吹吹什么。
6: 一支 MV 在 YouTube 上被疯狂点击22亿次，光是广告费的话应该可以赚得到大概1000万美元吧。大多数的人听到这睡觉都应该会开始偷笑了，可是这一位歌手直接拒绝了这一笔巨款，最后甚至还因为自己的歌所谓的太火了，向全网听众道歉。这个人就是创作了2011年全球洗脑神曲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的 Gautier。 他这一首歌曲就花了6个月来创作还有制作，在正式发布的一个星期前呢，不小心泄露了，随后在网络上就引发了疯狂般的传播，从电台到网络，你真的是躲不开他的。但在所有人都觉得 Gautier 就会用这个机会来疯狂的捞金，走向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说我没有想要出卖我的音乐。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他连一辆豪车都没有买，依然心甘情愿的开着他那辆破旧的罗里车。有人问他，你过去一年发生最棒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跟这一首爆款神曲毫无关系，而是说，我在我家附近的沙滩游了一次超级棒的泳。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是我很敬佩他的精神。如果我们要去看一下歌词的话，表面上它是一首普通的扎心分手歌，讲的就是情侣分手后没有办法和平共处，会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个故事。两个人都在回忆过去，最后曾经爱过的人变成了一个彻底失去联系的人，就变成了所谓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就是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但是如果你细看歌词的话，你就会发现普通和平分手根本不需要做到让朋友帮忙来拿东西，或者是逼得女方要换电话号码这种地步吗？所以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女生在拼命的逃离一个控制狂男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毛骨悚然的感觉。这就是2011年 Gautier 的这一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0: 罗志祥的爱转角，之前也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最美的遗憾，以及光良的都是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2: 我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这个星期六，六六大顺哈。但是呢，除了它是一个六六大顺的这个好日子之外，你知道今天其实呢，有一个变动。从今天起啊，你知道吗？我们公众的个人 PayNow 户头将不能设定昵称，就是 nickname。OK， 我们的用户在付款前呢，将看到收款人用来注册银行户头的真实姓名的部分显示。讲多一次啊，从今天开始 ，OK， 人家如果付款给你的话，会看到你注册银行户头真实姓名的部分显示，当然你也看得到别人的。因为呢，在今天之前呢，我们用户注册 PayNow 时可以自行设定我们要显示的昵称啊，你要写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在今天开始呢，我们付款人在进行 PayNow 转账时，就可以看到收款人姓名的部分字母。那你会问我需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吗？这个并没有 ，OK， 你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如果你习惯于在付款的时候查看收款人的昵称，那你要注意咯，接下来将显示的是收款人真实姓名的部分字母。这里呢是早报的一篇报道 ，OK， 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要链接，你打关键字 PayNow 就好，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同时呢，也这个很好奇哦，想要问你这个变动对你有任何的影响吗？跟我分享哦。

刚才哦，就说到我们的 PayNow 呢将停止用昵称的功能，那问你有没有影响？然后有朋友非常可爱哦，手机尾号7100说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然后也觉得有影响，因为他有时候转钱的时候哦，会看到给朋友，然后看到的 nickname 都是怪怪的，因为朋友每天都喜欢换 nickname， 所以他转钱的时候会问，哎，这个是你吗？是的哈，我们刚才就有聊到这个从今天开始6月6号开始呢 PayNow 将停用昵称的功能，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你打 PayNow 我就把这个早报的报道传给你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2: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耶、yeah, 五月天的歌曲恋爱 ING， 之前也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以及林俊杰的浪漫血液，还有李宇春的是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Brattle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里呢都有车辆抛锚。还有以下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之后，以及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天气哦。气象署预测说今天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呢早上较迟还有中午较早的时候呢会下雷阵雨，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然后气温介于27到33度。哇，可是呢现在已经是，我看一下，现在已经是六点了耶、yeah, 在这里呢要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哦，这个2026年6月6号666，然后刚好是六点，祝福大家，祝福大家然后这里呢也要听这个朋友的，他说哦，也要借着手机尾号5126的朋友说，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祝你做什么都六，什么都顺，顺风顺水顺财神，6月666，然后刚好现在是六点耶、OK, 刚好5个6 5个6，然后呢今天是2026年6月星期六，是百年难得已遇的四种六，然后上一次出现是在1936年，相隔90年，下一次将出现在2076年，还要再等50年，那个50年以后。接着这个是满是六的好日子，祝我们诸事顺遂顺遂，健康快乐。好了，承你吉言，也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咯。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今年首场人协家庭游乐园活动走入益顺区，吸引千名居民同欢。今年活动旨在支持2026年国家家庭节，并配合全国发起的智慧用品从小开始运动，通过鼓励家庭成员放下手机，远离屏幕，协助居民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由益顺基层组织举办的 Play at 尼顺家庭游乐园活动，今天早上在益顺岭民众俱乐部旁的社区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是2026年人协家庭游乐园全脑系列活动的首场。人协家庭游乐园活动在2024年首次举办时获得公众热烈回响，今年再次从6月到12月在全岛各个社区巡回举行20场，未来各社区的活动也将根据各自需求量身定制。受暴风侵袭，新加坡原始森林大树日益减少。本地一项长期调查发现，过去30年我国原始森林中大树数量减少近30%。这项调查结果来自国家公园局热带雨林生态研究计划下的长期森林生态监测项目。这个项目在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和多个自然公园共维护160个长期研究森林地段，其中60个地段早在1992年设立，这次是相隔30年后的重访比较。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哇，感谢你啊，一直陪伴着我收听歌曲，然后陪我在空中玩游戏聊天，从刚才的三点一直到现在。好，我们的节目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呢会继续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有陶喆啦、张惠妹等人的歌曲，还有这个小时也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不要走开咯。

0: 超人披风是 Jax 的歌曲，之前也听到的是派伟俊的单程票，张惠妹灵魂尽头，以及陶喆的黑色柳丁。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以及 PIE 往大石方向在 KJE 之后，那里呢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是周杰伦在2004年推出的《搁浅》，收录在专辑《七里香》当中。虽然《搁浅》这首歌并不是当年的专辑首播主打歌，但它一直都是很多歌迷心中的经典。旋律好听当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歌词里的那种遗憾跟后悔，真的很容易让听的人产生共鸣。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南拳妈妈的成员弹头宋建章创作的，他有分享过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他自己的一段远距离恋爱的故事。因为当时候分隔两地，很多的话来不及说，很多的事情也来不及做，那种思念、自责、放不下，还有无能为力的感觉，全部都写进这首歌当中了。

来了，也就说明这段感情已经停住了，就像船只搁浅在岸边，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也没有办法回到从前。下一句歌词，想念还在等着救援，表示自己已经被这份想念困住了，你明知道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却还是走不出来。最让人感到无奈的就是那一个唯一能够把你救出来的人，他已经转身离开，走得越来越远了。最后一句歌词，我拉着线复习你给的温柔，前面用风筝来比喻感情，所以这里的线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剩下的最后那么一点点的联系。最巧妙的就是这里用了复习两个字，一般人复习是因为害怕忘记，但这里的复习却是因为对方曾经给过的温柔，意思就是感情明明已经结束了，却还是一遍又一遍的想起过去的那一些回忆。搁浅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遗憾，有一些感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每一次想起来，心里都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起曾经很重要的那一个人呢？

句歌词很有画面感，风筝在阴天搁浅。风筝原本就是应该飞在天空当中的，但现在却因为天气不好，它被迫停下来了。作词人把风筝比喻成一段感情，风筝飞得高，那就形容这段感情很美好，可是后来它却停在半空中，再也飞不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杰，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梅里安的歌曲。梅里安的歌曲一直都在，之前也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收藏。
1: UFM 1003，优选好歌。

VFM 10039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6:40。这里想问你哦，你有用保温瓶的习惯啊？那如果你有用保温瓶的习惯吗？那如果你有用的话，你有时常清洗吗？那你清洗的方式对吗？刚才就看到一则早报的报道，教我们如何正确的清洗我们的保温瓶哦。当然我们都知道保温瓶是现代人哦养生啦、办公啦、出行不可或缺的随身之物。然后呢，有时候我们握着保温瓶哦喝一口水，我们往往只看到杯中哦温热的水或凉或茶，却很少意识到哦其实你每一次哦关你的杯盖的时候，都是在为霉菌搭建一个培养箱。当然我们也知道啦，这个保温瓶比一般使用的塑料瓶更能减少接触纳米塑料的风险，也比较环保。但是如果忘记了清洗，或者清洗的不干净，那尤其是那个你没有洗干净的那个杯盖内部，就会容易成为霉菌里最理想的繁殖地。所以呢，为了保持这个保温瓶的清洁，建议每一次用之后就清洗。一般上呢，用清洁液和水，然后快刷洗即可，然后每隔几周就可以做一次的深度清洁。怎么深度清洁呢？可以将这个保温瓶放在等比例的清水和白醋混合的液体中浸泡30分钟。这样子呢，因为白醋具有杀灭我们的霉菌孢子，就是 spores 的这个功效啊，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保温瓶洗干净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要链接哦。你只要发 WhatsApp 保温瓶，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喽。

0: 潘玮柏的歌曲哑巴，之前也是周兴哲的挚友。哇，很多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要链接哦，这个如何清洗保温瓶的这个报道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你只要打保温瓶我就把链接发给你。那看起来很多人都有在使用保温瓶耶，那我也好奇，请问你们的保温瓶哦，可以用多久？是多久之后就会换一个新的呢？我好奇。
1: 我要点歌，
2: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3: 三点醉酒，谁人不在吗？
4: 我在，
3: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2: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4: 请开始你的捉弄。
3: 好，哎，随便，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4: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3: 是吗？
4: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3: 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
4: 你看啊，
3: 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是有男朋友，
4: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3: 这没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2: OK，
4: 谢谢你的捉弄。
2: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
1: 我要点歌。
4: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4: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孙念慈的《我怀念的》，哇，陆续有朋友跟我说他们的保温杯用了，保温瓶用了多久，有两年的，然后也有人发照片给我说不锈钢保温瓶十几十年吧，我只装热水然后我就快快去搜了一下，我问这个 AI， 我说保温瓶可以用多久，然后呢就给我说什么3到5年啦，正常使用的寿命为3到5年，当然是看你是怎么用它，怎么洗它，然后里面它的内部有没有刮痕啦，有没有一些它的那个，有时候它旁边有一点点塑料，对不对，它那边有没有变形等等的情况，但是平均是3到5年了，但是还是要看看自己的保温瓶的状态是怎样。但这位朋友真的非常好笑，他说几十年吧，虽然他给我看的真的是那种非常感觉就是可以那种非常大个的，然后感觉很耐用的那种，但几十年可能有一点久，它里面也不懂有没有生锈，对不对好啦，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陪着我从3点一直到现在，我要下班了，然后在这里呢要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再一次这个2026年6月6号6点57分这个时候还是要祝你一切顺心，然后希望6月份下半年呢，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如果有什么想要聊的话题还是可以 WhatsApp 我还在这个直播间，我们下次见。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A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梦在不大，
0: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